0: 八点到九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。